0: 对对，在这里。
1: 我还是
0: 去找什么 waterfall 那个呢 ？Florida Echo 1302 Golf， 是 bluish color Camry， 我是1的。
1: 94-2000 Flamingo。
0: 8-4-1701.
1: Good. Cleveland Clinic to meet with our Bravo unit, reference to 1038 and the ER.
2: 14-1702.
1: Charlie 1110, 8 en route.